0: 这个加内底嘞，
1: 对啊，
0: 所以这是唯一恩人们内底有加精氨酸嘞，
1: 对，
0: 让你的血管扩张，
1: 吸收力变强，
0: 吸收力变强，嗯，加劳血管弄收缩了，
1: 对，
0: 啊，你会老鬼的旧了，嗯，啊，所以你就越来越老了，嗯，先把你的血管扩张，你就回到年轻，啊，会老在大白嘛，
1: 对。
0: 啊，你吸收在这嘛？
1: 对。
0: 啊，马上你就回到年轻状态，最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0: 所以哦，给那几单的啦，卖这啦，嗯，卖光我你开花这啦，都给那几鬼工啊那种。
1: 啊，你我刚满五十啊。
0: 卖光五十啊，然后讲五十哦，五十做咩呢？给那几鬼工拢可以啊，你吼六阿班呢，二九八零啦，不是三九八零哦，听你们唔当讲六阿比话三九八零，我不必给你叹那济哦，是六阿二九八零啦，要惊多人讲，六阿二九八零啦，听众朋友，六阿二九八零。你袂讲诶，袂讲诶，你啦，到暗时十二点为止安尼啦，好不好？
1: 好。
0: 啊，那十二点过过一秒，阮就卖给你收安尼啦。
1: 好。
0: 哦，啊，那要六阿六阿，恁个真久无六阿无？
1: 对。
0: 很久很久都没有六合了。
2: 对。
0: 今仔日开放一工，啊，咱卖嫌少，听众朋友，你千万唔通我明仔日再要来买啊。
1: 是。
0: 哦，安尼我对小李哥我真歹势。
2: 搞得好贵。
0: 当时啊，要个要求这個，你知哦？嗯。咱讲正经啦，我只讲一个吼，恁无看到代志啦。我那个小李哥，小李哥，我要买六盒。嗯，小李哥就开始爱电话，安尼去联络，
1: 对，
0: 爱去清洗，爱去清洗，因迄个部门了后，爱去清洗，刚好因当年啊，
1: 对，
0: 因当年啊才刮入来了后，嗯，才会使好这个介绍在节目当中卖，
1: 对，
0: 啊那无，迄一盒是爱靠我的奖金呢，
1: 对，嗯，
0: 啊我那奖金靠我这栋买落，我算无趁钱过了钱，
2: 对啊。
0: 啊，所以那是有经过着因当年话同意的话，那阮即栋，阮都会当甲赚来钱去付电台费用。
1: 是。
0: 啊，阮若卖了较好，阮家己嘛有一寡收费甲收入。
2: 对。
0: 啊，听众朋友，恁若是今仔日恁买，你知无？嗯。等于是恁买着属于我，佮支持阮的节目。
1: 是
2: 是。
0: 我讲真经啊，这是真正听众朋友，你佮买着属于他支持着阮。
1: 对。
0: 啊，今日大家就是到晚上十二点为止了哈、嗯哦。有需要恁赶紧卡电话哈。0800055255 0800055255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咱听众朋友吼，可能真久拢买到六阿爸的款哦。嘿，电话真多啦，听众朋友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我好不容易安尼叫小李哥看着你去甲因当年话清洗吼，看会使吼咱节目安尼六阿过来甲买一届啊无？我讲吼，六阿都他食三个月啊啦。
1: 是，
0: 反正比如我跟你讲，你今仔日阮这个六阿伯吼，真久安尼拢唔捌得卖六阿伯，跟你争出来吼。我讲啦，这个礼拜天假日档还卖五盒。
2: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才前几天而已，前两天而已才卖五盒嘞。
1: 是啊。
0: 对不？你今日六阿嘞，
2: 几只阿嘞？
0: 我讲，反正比如你来半年就买两组，你买一年买四组，做一届该买个，啊，这种新货，拢新的。小李哥，这是什么新的？
1: 全新的，
0: 全新的哈，刚到货的哈。
1: 对。
0: 好，你到接电话一下哈。不来，反正比如咱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好不容易给咱争取掉一整天呢，到今天是不限组数了哈。
1: 是。
0: 所以，但反正比如小李哥因当年啊，啊，跟因贵当署长哈，啊，都砸空开啊哈。咱就免客气啊，真正免客气吼，免两组，免四组，两组都是六个月份。
1: 对，
0: 六个月份半年免6000块呢。
1: 对啊，
0: 你知影直销的 NAD 啊 ，NMN 呢，一个月拢要6000块，
1: 惊死人，
0: 乌白乱买。
1: 对啊，
0: 啊，拢用洗的呢，一届拢给你洗几十万安尼的买的。都叫你用刷卡甲用订的呢，逐个给你寄呢呢，咱无必要安尼啦。
1: 对啊。
0: 哦，天天比如你今日你要一租就一租，你要两租半年就半年，
1: 对，
0: 你要一年就一年，
1: 是
0: 自由选择。
1: 没错。
0: 我伫做这步就是讲吼，我这钱我透明公开，你只好你。
1: 是。
0: 好、哦、啊，你个比较看卖，你个倒接一下哈、哦，你个比较看卖啊，这里屈臣差哈、哦，一盒卖1280块啦。
1: 对。
0: 咱安尼个算起，一盒免500块嘞。
1: 是啊，
0: 一盒免500块，甲屈臣差看差偌济的。
1: 对。
0: 六盒2980，来，你讲感谢一下吼。
2: 那我讲感谢到底高雄的陈大姐啊，这个姐安那讲，伊对我讲吼，过年恁的真正蔬菜水果提炼的哦，伊讲伊较早要食别人的吼。吃下去這樣頭暈暈，他說那合成的，他就是吃我們的，覺得吃下去之後他整個體能啊體力都變好，所以他今天又來頂半年份。
0: 好，啊，我們團長朋友今天的這個活動就只有今天啦，
1: 是，
0: 好不容易這樣十久這樣沒賣六阿吧，
1: 對，
0: 又跟小李哥這樣走到狗到小李哥又打電話回家當年清洗，
1: 是啊，
0: 他們當年也說好啦，不然今天我們就六阿六阿的部分麻烦的吼，咱听众朋友，你紧的紧哪一年啊？
2: 我拄啊，这几个大哥嘛是台中的大哥啦，伊讲吼，伊真感谢你们两位，拢会愿意帮因争取这个价钱，让因安尼有办法吃得起。哦、这个大哥讲，因为伊家己伫食，阿姨嘛买予四大人食，这个是一届免一年份、嗯。
0: 简单讲啦，万免感谢我，阿姨，我给恁争取来吼，啊，我奖金无变嘛，我卖出去，我直接介绍商品。我有奖金糖啊，每一组都有奖金糖啊，但是你若要叫我家己送食无哩，我都爱贪钱啊。
1: 对，
0: 这段时间咱拢卖五盒吧，真正听比如讲，安尼我买给你买，我都家己个买食，甲囥喺恁的生活底加去互恁咧。
1: 是，
0: 这拢我家己贪钱的咧。乐你家己讲。
2: 真
0: 的
2: 啊，真的啊。
0: 尽量我为着不要恁听众朋友伤心，不要恁这大哥大姐阿公阿妈伤心甲失望。
1: 是，
0: 安尼讲，你若五盒，我买给恁买。迄只要拢我家己买起来放在裡，放
2: 喺内
0: 底，加去互恁嘞咧。啊，恁今仔日吼，唔免互我家己买，你免唔甘。今仔人是当贵当署长，甲因当牛啊，愿意互咱拉阿吧。
2: 对，真的，真的。
0: 所以恁今仔日就赶紧买，吼、哦，就是讲要买起来，看是半年份、一年份，你三个月份是2980块呢。
1: 对，
0: 赶紧卡电话吼，0800055255，0800055255。啊，我电话阁拨较慢一下吼。今仔日你一定电话爱甲靠通。
1: 是。
0: 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老是大家拢一定会老的。
1: 对。
0: 但是咱若食 NAD， 咱老你是年会老，但是咱的机能是少年的。
2: 对。
0: 是。
2: 这个很重要。
0: 啊，你这是无价之宝啦，好不好？0800055255，0800055255。到今仔日暗时12点截止哦，哈，
1: 是
0: 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2: 拜拜。

0: 大天狗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1: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嘛大溪也够一间上盖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够会得志哦。
0: 哇，听讲外村了擦擦地，行，今嘛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
2: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食好了，这边绝对袂当漏交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七段39号，0398881139088119。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哎，老婆，飞哥英文连续10年以上录取台大医科、电机、法律、财经，累积人数全国第一。
1: 现在升高一自用英文可以免费试听，还送英文写作成语书哦。
0: 赞哦！那我们赶快带孩子去试听。
2: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3: 恁家的窗啊，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未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4: 东豪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5: 就这样穿正好。
4: 这样穿正好。
5: 对啊，就这样穿正好啊！你不相信哦？啊，不然我请王一川来跟你讲。
6: 大家好，我是姚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7: 合理卡旺，
8: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4轮传动，弯中进靠。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9: 我还是睡不着。
10: 你是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暝醒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11: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2: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11: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
12: 现在买4盒再加送1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明。
11: 0800-551-900，空吧空空，欧欧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3: 门窗老旧如何更新？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
14: 台湾上水的干湿施工法，完美包覆，纱窗下压，安全扣件，经得起推拉扯撞，不脱落。
13: 荣获日本东京天才发明金牌奖。旧窗换新窗，
2: 华家窗中窗，华家隔音窗。
15: 宝岛上红声。
16: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下着雨的午后，独自坐在窗边，想着一个人，你拼了命想留住他，最后却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温柔对待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那个曾经掏心掏肺去爱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吴声梅，这是我的新歌《心落雨》，献给每一个淋过这场雨才懂得彩虹有多可贵的你。

0: 吴声梅2026最新台语单曲《心乐吼》，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投资想要赢，就得抢占先机。我是汪杰明，每周四上午7:40，给你不一样的财富 Wonderful。
2: 由杨慧宇分析师从法人的视野与高度，领先挖掘市场黑马，
1: 与法人同步掌握台股制胜要点。每周四上午7:40，锁定财富 Wonderful。
0: 全台风味捞底家，台湾美食展来喽！
3: 人气美食咖啡比登波料隆中来，排队名店饭店餐券冠军单楼买买完。
0: 很丢够职人开杠，总部在很住气家。
3: 7/30到8/30，台北世贸一馆最贵假喝了。
0: 威品有枪告，超商盖 Klook 黑加喜搜寻台湾美食展哦。
4: 报道时间，早起7:00。

0: 锅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 爸爸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0: 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2: 一场啊，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受到川普说这个伊朗呢是伊朗是一个渣男，哈哈，是一个人渣，所以呢，这个消息让这个美国股市一开盘的时候曾经发生重大的下跌哦，但是尾盘时候呢是拉高的，主要原因是辉达跟博通哦股票是往前冲哦，带领费半指数昨天是上涨了 2.23 个百分点，赫利嘎仔哈，昨天真的一开盘的时候吓坏大家，真的是重挫到不行。那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辉达。它在 CPU 领域里面呢，确实是越来厉害啊。那么已经有厂商使用 Vera Rubin 哦，那认为说这个 Vera CPU 好了，状况呢确实非常好。那么据了解呢，辉达要加重力道在 CPU 的研发，主要是因为 AI 代理人真的是越来越有趣，而且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扩张性，指的是 AI 在使用上面扩张性。所以呢，他打算呢要使用这个台积电的 A16 的背板技术哦，哇，这是首家 CPU 采用的是台积电，不是最新，因为最新今年已经到A14 了哈，就 A16 是率先发表的背板电源供应的一个技术啊，这个消息让市场非常振奋。而博通呢，博通收到了这个苹果友善的邀请书哦，希望加入到 AI 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原本。这个苹果呢是打算就是直接使用 TPU， 就是 Google Alphabet 所研发的 TPU， 但现在呢苹果又改变了，他打算呢自己来这个这研发 AI 哦，那或许是新的执行长出来是有新的想法，所以股票市场是越来越有趣哦。好，那今晚时间呢是套餐几点？我看看啊。好，今晚时间呢是七点控离婚哦。好，那当然今天的股票市场里面最精彩的部分还是来自于就是台积电的法说越来越接近了。今天是大力光就是要法说7月9号。好，今天是七月高和拜喜哦。那明天呢就是台积电要公布六月份营收了。所以整体来说确实是有些蛮重要的讯号。那昨天的韩国股市呢又大跌了 5.35% 个百分点。从高点算起哦，已经跌了20%哦。韩国市场真的是一个震荡让人家心脏会跳出来的市场哦。好。那当然在昨天最重要的消息应该还是伊朗协议的问题啊。川普所说的伊朗协议已经结束了，是代表意思说不想再跟伊朗谈判吗？似乎看起来是真的齁。那当然有关这个就是当然还是要提一下有关这次的巴威台风的事情啊。那巴威台风呢最快是在就是今天应该就会今天晚上就应该会发布海警了齁。那明天呢这个明天清晨呢或者是晚上稍晚一点点呢很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陆警齁。下午就是海警齁，那么晚上呢就是陆警。那这次的台风呢原本有点往北偏齁，现在形态呢是比较在北偏之后呢又采用比较直行的方式，直扑的方式。所以这个台风眼呢是非常接近我们基隆齁，非常接近。那整个台风半径呢似乎有缩窄的情况下，原本我们台风半径呢是要涵盖到嘉义齁，现在呢是涵盖到苗栗以北齁，是整个台风的这个就是影响所在的地方齁，是在苗栗以北齁。那么暴风圈的范围里面齁，台中就比较没有是在暴风圈的一个状况了。那据了解呢其实在礼拜天礼拜五齁，礼拜五特别是11号的时候呢，就是11号的晚上，北部跟东半部的雨势呢会越来越明显哦。那么据了解呢其实在11号的时候呢会从东北角通过齁，11号的时候，11号的下午 11号下午，就礼拜六下午会从东北角的海岸通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东半部的天气呢就会严重的剧烈的表现了，震动。那今天的温度呢基本上还是蛮炎热的齁，普遍高温会来到35度，花东纵谷呢则是来到36度。那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好的齁，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呢会有一点点的飘雨齁，除了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雨势了。那比较明显的雨势呢应该会从今天晚上桃园以北及宜兰的降雨的机会呢就会升高，而且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如果早上出来的时候这不要被这个天好天气给骗了，没有带雨具哦。坦白讲台风就不要带雨具吧，应该穿雨衣齁、哦、好，不论怎么样呢，其实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的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哦，今天在下班之后很可能就开始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好，它的强度哦，哦，赫利嘎仔，好，它强度呢现在已经有稍微减弱，好，稍微减弱，这件事总是好，因为这次这个巴威经过关岛的时候，连关岛的这个雷达站呢、哦、都被摧毁，可见它的风雨是非常惊人的。那整个天气来看的话呢，其实剧烈变化应该是周五哈。那周五的晚上，好，晚上好才会，也说今天晚上在桃园还有这个宜兰这部分可能有些阵雨啊、飘雨啊，但不是很明显。真正开始比较明显下雨的状况呢，应该在明天的晚上，好，明天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而且越晚越明显哦。礼拜六千万不要出门，礼拜六是整个台风哦最剧烈的时刻，而且呢各地的风雨风大风强雨大。那么虽然这雨呢是经过了就是苗栗以北哦，但是呢中南部的山区哦气象局有特别警告，在中南部的山区呢还有东半部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好，强降雨哦，东北部、北部、南部山区都有强降雨哦。那么礼拜天呢台风才会远去，然后接着我们又开始吹南风哦，那么整个降雨呢就会降温哦。所以严格来说，根据最新的整个云雨的状况来看呢，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飘雨，雨势可能在明天会慢慢的就是扩大，好，但是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哦。那基本上下班之后，如果明礼拜五有上班的话，那么下班之后开始越晚雨势越大。礼拜六的时候呢，整个台湾呢都笼罩在风强雨大的情况下，那么特别事情是在山区部分哦，雨势特别的强劲，毕竟它是从这个东部来嘛，所以它会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就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呢当然是遭受第一级，好，这一级呢会相当的强劲，只是因为它这一次哦，就是它是由这个基隆外海通过嘛，所以它的环流呢在回冲的时候，就回打的时候呢，台北应该会遭到非常严重的打击，不是只有台北啊，包括基隆、台北、新北，好，甚至桃园，好，都可能会遭受这个环流的影响，这个应该是相当的惊人哈、哦，所以这也是要提供大家参考了。不过整体来，巴威的强度是有下降的，这是好事，因为我看整个它的暴风圈范围呢，确实有缩窄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回到了就是国际间最重要的消息是，美国对伊朗呢做出了猛烈打击。这事情是两天前哦，就是前天的时候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哦，突然之间呢对三艘油轮发动了攻击。那当时就已经觉得市场开始有一点感觉不妙，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法则，只要你对油轮攻击，川普绝对不客气，因为毕竟川普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再让伊朗捣乱了，因为他其中选举越来越接近，所以越近其中选举越不能允许伊朗的捣乱。所以呢这三艘船呢，主要是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要求停船受检，那这艘游轮呢就不听的时候呢就被打，而且有两艘呢是严重的损坏，而且它打击部分呢在驾驶舱。那果不其然，美国稍晚一点呢就开始对伊朗呢发动攻击。据了解呢，伊朗总共有80个地点呢是被攻击，而且攻击的目标呢是包括了哈格岛。那我们知道哈格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这个输出的岛屿。那过去呢其实美国都有按捺住哦， 只有对哈格岛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但是对于石油设施呢没有攻击。据了解呢，这一次是应该是都是全面性的一个下打一个打击哦。那当然伊朗也说他也有开始发动反击，到底川普说了什么话？川普话是蛮重的哦。他的说法是说，对我而言呢，美伊的停火是结束了，我不想再跟他们打交道。他觉得炮轰伊朗的领导人是败类、骗子、哄骗人，是有病的人。好，那川普说自己的团队表示，他们可以谈，但是呢，目前为止呢，跟伊朗打交道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那他其实不断的说一句话，就是说伊朗的高层呢，基本上是一个很变态的这个组织。好，他们是非常的凶悍，非常的恶毒。好，用了这个川普用了最直接的字眼。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也能想象怎么会有这么有病的人是伊朗的最高的领袖。而且他们还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川普还讲一句话说，跟伊朗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必须要跟他浪费时间的啦，哈。那当然就是先打再说。好，那至于要谈，那之后再打再谈哦。那这一次呢，他是攻击了锁定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及管制网站及沿岸的雷达站，特别针对地对空的飞弹、还有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无人机发射地点呢，全部予以致命性的攻击哦。那最新的消息是跟伊朗的外交努力已经陷入了僵局哦。那么川普就说再次证明他是对的哦。他说一句话说，如果真的让伊朗真的把核武给发展出来，是以伊朗这种病态的高层呢，绝对会把这核武打出来哦，或者是全世界从二战以来第一次发射核武的就会是伊朗哦，如果伊朗有的话。好，那这一次呢重新调整的状况之下呢，也把伊朗原本答应伊朗哦可以做石油输出的部分呢，现在也禁止哦，就是管制哦伊朗这个货运进跟出哦。那么意思说现在美国呢要封锁伊朗的经济命脉。好，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国际间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军在这个早先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呢，曾经把太平洋司令部转换成印太司令部，后来拜登呢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因为印度的态度是越来越诡异哦，你可以看到川普最近没跟印度有什么往来，所以他们最近呢又复名为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呢台湾的重要性呢对美国来说越来越重要，第一岛链必须要建立起来，所以又复名为太平洋司令部。
0: 克里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里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3: 哎，国三毕业了，你高一要去哪里补英文？
4: 当然去飞哥啊！飞哥英文连续10年以上录取台大人数全国第一，也有很多不同高中同学圆梦考上台大哦。
3: 升高一试听还送英文写作成语书哦，
5: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6: 我想着你捧了一杯的
7: 柔情女生贾子慧最

0: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1: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2: 选购胎盘胶囊，先看它从哪里来。
3: 莱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日本原装原盒进口，由日本 JBP 生物制剂株式会社制造，一盒100粒，
2: 来源清楚，规格清楚，成分和营养标示完整公开。
3: 想多了解莱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551900，0800551900。
4: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5: 惊哄骗啊！
4: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5: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4: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6: 暑假最强夜间派对来喽！
3: 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6月28号到7月12号，每晚6点半在野柳地质公园精彩登场，来看千万年女王头光影秀、俏皮公主岩壁上演双后传承动画，还有超酷的全民数位创作展。
6: 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野柳时光夜访女王，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广告。
2: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7: 欢迎你来财富 Wonderful， 今晚是开始7点整分哦。那当然在股票市场里面，在昨天呢是稍微轻松了一点点哦，真的是很担心哦，因为最近股票市场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哦。那特别是韩国股市这一波下跌幅度已经是从高点下来，已经跌掉了20个百分点了。那么昨天央行发布一个重要讯息啊，这个讯息说什么东西呢？因为最近台币的变化相当剧烈嘛，又加上了现在是这个配息的高峰期，所以外资呢拿到了大量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配的金额应该是接近到2兆新台币的这个，应该2兆以上左右的这个就是配息金额嘛，按照外资持有台股比重呢，大概是有将近8000亿到1兆元的这个现金股利呢，是落到了外资的手上。所以外资呢，当然获到这些钱，他就会做，他们通常就是不是留在台股继续投资啊，因为毕竟是股息嘛，还是有发放的必要性。所以呢，他们会把这股息呢就汇出去，所以台币呢一口气就贬破了32块。那么昨天央行呢直接就宣布一件事哦，无限制拿外汇储备哦，那么控制这个台币贬值的一个态度哦，怎么来？怎么去怎么来齁、所以呢这个不要投机齁、不要趁势打压台币齁、那么这是目前央行所做的事情。央行现在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台币相对比较稳定，另外因为相对稳定，报价跟进口设备变得重要，因为我们目前台湾经济是进入到高速的扩张期，特别是投资的金额大幅的增加，所以台湾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台币在持续大幅贬值的时候，包括台积电在内啊，要大买进大量的设备的时候，就会花比较高的成本，将来折旧的费用也会增加。所以就央行的角度来说，虽然我们一方面好是要面对市场汇率的波动，还有我们出口的一个状态，就是汇率走低当然对出口有利，可是不要忘记了对资本支出的需求是大幅的增加。好，这件事情更加重要，因为估计大家估计台积电就是从今年开始整个资本支出会有大幅的增加，金额是上看到1000亿美金哦，所以不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所以紧张的不行哦。好，当然在昨天股票市场中央是韩国股市大跌了5.35个百分点，日本股市连续第 三天下跌，指数从之前最高的这个72000点哦，现在已经回到66819点，这波跌幅呢相当沉重，大概跌了将近有600点。那么昨天是跌掉 2.1 个百分点，当然100%是受到韩国的影响。台股是在亚股当中呢是撑住了哈，那么撑得很漂亮。那主要原因当然还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台积电呢在表现还相对的比较稳定哦，但是中国股市呢则是相当的惨重哦。那么跌最凶的部分呢是深圳 A 股一口气跌了将近4个百分点，跌掉 3.85 个百分点。但比较有趣的是最近恒生指数，我们前阵子说恒生指数跌破2万3嘛，来到两万两千点这个数字。好，那这个我们想说韩生完蛋了，就没想到诶讲完之后好像吃了大力丸了、啊、看起来这个习近平啊发布了就是要跟香港共荣的消息之后呢，关注到恒生指数啊，那呈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恒生指数在没有什么太的重大利多的情况之下啊，恒生呢昨天是一口气狂涨了3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恒生科技呢是大涨了 4.97 个百分点，所以韩国股市跌了 5.35 个百分点，香港恒生科技涨了 4.97 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意思？是终身韩将吗？嘿，这蛮有趣的哈。好，那因为油价走高了，所以昨天的这个印太指数呢又表现得相对不好，那加上呢这个美国似乎有点放弃印度的感觉哈，这个蛮强烈。你看到川普基本上没有像他第一任的时候跟印度的总理啊、有比较多的这个比较密切的互动，看起来没有，所以川普字典对印度应该是有些讨厌的哈。那所以印度股票呢又在好不容易看到78000点了嘛，昨天一口气又跌到1677点，指数回来76503点哦，那么一口气重挫了 2.15 个百分点。那么道琼欧洲50是跌掉 1.79 个百分点，道琼呢好原本创历史新高，那昨天是跌了577点，那么来到52348，好 S&P 100是7482，跌了 0.28 个百分点。我跟你说这个跌幅算 OK 的啦，你昨天一开盘的时候多吓人啊，哎呦吓到抓了一蛋。好，那在市场当然昨天这个战争呢又让黄金又下跌了哈，所以高盛黄金跌了 1.56 个百分点，费城金银指数是跌了 3.57 个百分点，把前两天涨的部分呢全部又吐出来了哈。所以这件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说明一件事，中国还是目前中国央行还是目前全球各央行买进黄金最多的一个国家、哦、那么据了解在黄金大跌的过程当中啊，中国是大量的买进了黄金作为储备。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整个趋势发展吧。当然黄金一跌，拉丁美洲表现就不好了。好，昨天比较振奋人心的当然还是美国的这个费半指数啦，是上涨了 2.23 个百分点，这点蛮开心的哈、哦。不过被抛弃的阿发贝就可能有点难过了，因为苹果要找博通来发展 AI， 那原本是他是要借重这个阿发贝的 TPU、哦、所以昨天的阿发贝股价呢是下跌的。那微软也是走低的，因为微软最近以前微软裁员都会大涨，这次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微软裁员就却下跌。那当然原因就是因为他承认他 Xbox 的竞争力可能是比较弱了。好，那昨天北海布伦特石油期货上涨 5.2 个百分点、哦、油价又回到76块美金一桶。好，那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呢，昨天的美光是涨了 1.11 个百分点，类比 IC 的德仪涨了 2.73 个百分点，那么应用材料涨了 2.89 个百分点，诶不错哦。那当然在昨天其实最红的就是博通了，因为它笑纳苹果的订单了、哦，那么要跟苹果一起来发展这个AI， 那这些事呢稍稍弥补一下阿发贝呢啊把博通抛弃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第九代的这个 TPU 呢好像没有传出博通的角色，现在几乎100%都是由联发科来，以前还有马菲欧啊还有博通啊，好像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讯息都是联发科独吃哦。哇，这样子听起来联发科还是虽然最近股票跌得很凶啊，但是联发科真的独吃了 TPU， 那表示他将来当然有机会叫板好其他的特殊应用晶片的合作案。好，那当然大家想看的就是 Amazon， 好，因为 Amazon 呢是跟台湾关系比较好，它是世芯的主要的这个合作伙伴， 那当然就对联发科来说搞不好是一个诱因啦。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估计整个 AI 的投资比重呢还是会持续的增加当中。好，那昨天的辉达是大涨了 3.6 个百分点，因为它传出来它的 Vera CPU 已经有订单了，而且跑速好，就是跑，因为它主要竞争者是有高通还有这个英特尔跟 AMD 嘛，那英特尔已经调高 CPU 价格，表示需求真的出来了。那它的跑速呢，其实不输给这个英特尔跟这个 AMD 啦，所以市场已经有买单了，这对辉达来说是好消息。所以辉达股票一口气狂涨 3.6 个百分点。那这消息当然对于台积电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因为它订单呢一定下到台积电，所以台积电昨天是涨了 1.602 个百分点。不过比较特别的事情啊，受到了联电呢公布了，就是第二季的这个财报是连续11个季度上涨嘛，哈，我要确认这个数字，就是有连续上涨就是了，是季度还是月度。那联电昨天的 ADR 呢一口气狂涨了 5.6 个百分点了，这是在这个股票台股这个低迷的状态之下呢，外资对于联电呢给予非常好的评价，好，是大涨了 5.6 个百分点。好，那当然市场并没有很大的讨论哦，就是一关伊朗的事情哦。不过好消息是美元是由升转跌哈，由升转跌哈，由升转跌，就是没有那么强哦。那当然对台币来说就是好消息，台币就可能升值，台币升值对台股来说是有利的。好，另外呢，美国联准局会议记录也出来了哈。本来以为说上次的会议记录，就是第一次啊，美国联准局新的任主席，人家说他是一个鸽派者哈，但是结果出来的会议记录呢，则是偏向不会升息啊。好，所以这是很难说了哈。所以这个消息当然也激励了费半指数走高，因为它利率的影响确实是蛮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当然刚才谈的就是有关辉达它的这个 Vera CPU 所采用架构叫 Rosa。那么 Rosa 呢，它据了解呢，采用的是台积电 A16 的技术，就是台积电首发的背板供电技术。这样，因为未来晶片越来越小，那同时间呢，应该是说越来越大壳啊，又要加很多有的没有的，但是它的电晶体会越来越多，所以以传统的这个电源的方式供应是没有办法满足在高速运算所需要晶片的容量，所以他就想一件事，我从背板供电啊，就是 A16。 那 A16 讲到 A16 你就会想到了这个两家公司，一个是中沙，一个是升阳半。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中沙跟升阳半了，太久了，久到我已经忘记这两家公司了哈。那这个消息会不会让这个再生晶圆的中沙跟升阳半有机会走高？当然我们可以持续观察了啊，因为毕竟这件事情中沙跟升阳半它也去年到今年的时候都有扩大投资嘛，算算时间应该已经准备进入到量产了，表示他们的营收会增加。另外一家公司叫宋盛、哦、大家有没有听过，宋是颂扬的宋、哦、歌颂的宋，盛是胜利的盛、哦、宋盛这家公司好陌生哦，哦是7768、哦、7768它也是做研磨电商机，它做研磨的电片，好，研磨电片的商机。那主要以前它是电这个行业呢，其实过去是由杜邦跟这个 富士博哈，那么垄断的哈，是由这两家公司垄断的。但是因为台积电它要求自我供应，所以呢，宋盛哈就是7768，好，那么宋盛呢就越出来，就大家注意到他了哈。以前这种所谓的研磨电片是由杜邦跟富士博来这个主要供应的，好，那这个7768呢，好，杀出了重围哦，是由他可能也慢慢成为台积电主要供应链。这会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公司以前基本上都名不见经传了，自从被台积电看中之后呢，股价就飙的，像最有名气的就是嘉登，有没有，做一个塑胶片的公司，最后变成是这个 变成是主要的光照公司哦，那股价当然就从以前那种很可怜的价格一路往前冲哦，就这个是嘉登是最明显百分之百哦 ，made in by 台积电，所以这个7768啊这家公司到底状况如何，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因为这一周的嘉登指数要频繁越线哦，台积电就成为重要的关键焦点。那预估呢，整个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有许多公司就要开始法说了，今天单刚做主角的就大力光了哈，那这也是攸关着整个 CPU 的发展。那当然市场的一焦点是说你对于量产还有这个对于获利的贡献度是如何，可能市场所关心的焦点。而大力光呢，它应该会在技术上面跟大家讲得更清楚，到底它技术具有什么样的这个独特性，好，就是没有人可以比过它好，而且它已经研发到第三代。那搞不好它在这部分呢，也不是只有一个产品，可能目前为止知道大力光是有两个产品啦齁，那会不会在这次法说里面呢，会有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没人知道，但可以确定是大力光老板是真的不断的买进自家股票，就像是群联好也是不断的买进自家的股票一样道理，表示他们真的看好自己的公司啦齁。那接着法说是南亚科、台达电，然后台达电前阵传出来这个跟中国的供应链一样好，就是调高价格，最高来到 20%。 好，另外也是电源供应器的光宝科，还有稳茂哦，对，三五族最近公布业绩都不错哦。好，这个稳茂是属于三五族的，好，公布六月份营收，宏杰科、稳茂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好，另外呢就是这个羚羊创新还有华汉最近也是在这一波大跌之后它逆势走高，因为现在那个工具机它其实介入的环境越来越多了，最了解 AI 伺服器将来也会是已经有好这个工业电脑的角色。好，那当然将来要把 AI 实体化之后呢，工业电脑必定也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哦。所以最近工业的股票呢确实在动。好，另外就是台积电在16号法说，好，另外呢就是这个稳茂，稳茂又要第二次法说了、啊、好，那还有旺宏、致远，好，他们都有陆续的法说，那么这牵扯的金额呢是高达市值 72.49 兆元，所以可想而知这些公司都是重量级的齁。那么昨天最开心大家关心的是南亚，好，因为很多人有投资南亚，恭喜你啊，投资南亚真的是对的，因为消息指出现在铜箔基板缺货的状况应该是越来越严重齁，铜箔基板缺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它上游的玻纤布的缺货状况也是越来越严重，玻纤布跟铜箔基板现在缺货状况是非常严重。所以前阵子那个光宝科不是台光电大跌，如果你有经常买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啊、哦、好，那就是现在已经几乎确定就是铜箔基板跟玻璃纤布呢是会缺货的哈，那价格就往上走高，所以昨天南亚呢是强势秒填席，那除息参考价是 165.5 元，好，之后呢立刻以 167.5 开出，好，立刻就是填息，那昨天是强势亮灯冲上了182元的涨停价。那当然外资对于南亚的目标价大家都设定在200元，但今年的获利大概是6块钱，对不起，说今年获利大概是6块钱，所以本益比是来到30倍。那30倍会很高吗？其实如果你看那些玻纤布的本益比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不高，所以或许还会更高好。所以昨天大家最开心的部分就是南亚。另外一部分呢，经济部呢已经又发展了两套原型机哦，指的是四角机器人，好，四角机器人。因为这一次在俄乌战争已经看出来，乌克兰的四角机器人它不但是可以攻击对手，而且还可以建立无人碉堡。好，那无人碉堡甚至也发展出无人四足的机器人，直接攻打俄罗斯的碉堡，而且由机器人竟然可以由机器人怎么样呢？好，抓住了战俘，哇，俘虏机器人俘虏人类，这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哈。机器人俘虏人类。我们都说人类去控制机器人，但是呢在俄罗斯战场、乌克兰战场已经发现到是由机器人，就是地面四足机器人加上空中的机器空中无人机直接把一个碉堡攻击完毕， 并且俘虏了三名的这个俄罗斯士兵，这是机器人俘虏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据了解呢，现在人间机器人进入量产，那么台湾的部分呢，也包含了我们说的机器视觉、伺服驱动、精密传动，还有感测、控制，还有包括减速机、滚珠螺杆，反正就是台湾主要的工具机的部分呢，都得到很大的受惠者。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核大、台达电、东元电机、蒙利、所罗门，还有鸿海广达，都可能打进到国际大厂啊。当然我想就鸿海来说，机器人确实现在是它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整个大家关心的这个是 AI 伺服器的时候呢，其实鸿海已经不断的在机器人部分花了重功夫哦。另外一则新闻就是 Space， 我们昨天提到 Space 呢已经进入到纳斯达克100指数，这是一个15天呢，这是光速哦，就是一家公司才不孵出来了，好，它应该是一只小鸡，对哈，突然之间不是，它发现到出来是一只巨大的恐龙，而这巨大恐龙以15天方式进入到纳斯达克100，那你知道进入纳斯达克表示你会吸收更多的指数型基金的资金，那当然对于Space 来说是好消息，果不其然，他很急哦，才这个上市第17天吧，哈、哦，他已经宣布了，哈、哦，第三代的星链的这个计划已经正式要执行哦，这次数量呢是高达十万颗，市场马上就立刻鼓掌哦，森达科、华通，好、哦，立刻听到掌声了、哦，哦，还在听到掌声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个 Space 制霸太空哦，通吃商机，所以台湾跟着 Space 的公司呢，当然是吃香喝辣。据了解呢，有讯，也打进了Space。如果我没有看错消息的话哈、哦，那应该另外是世新科也非常看好低轨卫星，还有就是当然最主要还是以森达科为主，森达科、华通，好，那启基。好，这都是属于第三代星链，好，已经被点名。那据了解，游讯好像也打进去了，所以这部分呢会有相当惊人哦。那这一次的功能呢，都是过往的跟功能的20到100倍，而且它讯号延迟呢会大幅的缩减哦。所以这次马斯克对于 Space 是非常有信心哦。果然是游讯哦，游讯是拿下了20000台的交换机大单，预计是9月份出货，同时呢，他也获得德国电信商的青睐，好，抢进高度指标意义的部署专案了、哦。所以这个有讯呢，看起来去中化之后，飞鸿供应链有讯排第一排，以前有讯被中国真的打到眼泪流出来，趴在地上还不能喊疼。好，现在呢，当全球开始对中国开始进行管制的时候，有讯呢，突然之间就从这个打到这个。爬不起来之后呢，突然就跳起来，嗨，我还在诶，而且呢这声音非常的洪亮齁，那相当的惊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大家都在担心齁，因为上次 Meta 呢突然说一句话，说这是造成这一波股票下跌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升息齁，就是一堆投资银行傻不愣登的全部说今年美国会升息齁，造成的资金上的窘迫。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资金可能窘迫。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 Meta 它出租它的产能，让大家担心哦。结果美银呢正式宣布哦，不论是 Alphabet、Beta 还是 Amazon， 他们资本支出呢要再继续增加，而且超过预期。那么这增加幅度呢，你可以参考《工商时报》A9 版哦。所以市况的需求呢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2: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点半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5: 嘉义县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开放报名中，集结无人机操控、机器人闯关、 AI 创意提案及 XR VR MR 体验，第一梯次时间8月10号到12号，第二梯次8月13到15号，活动完全免费，嘉义学子优先。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嘉义文化科技创新基地。以上为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广告。
8: 哇， 真久无看咧。
9: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像我咧讲吼，嘴忌用，人就用，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卡是讲你有传统，对嘴忌袂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嘴忌那过好，人生较有味。怡和牙医，控一二三五六三三一一，用好心心脏文章我何出口，让老哦。
10: 多益德的洁净蛋白酵素洗衣精哦，而且这个香味是雪松玫瑰。
11: 对，
10: 哦、来，那阿斌阿哥，这个洗衣球，
11: 咱这个成分哦，主要是这个蛋白质的分解酵素。
10: 嗯，
11: 哦，因为咱流汗呐、啊、分泌物啦、啊
10: 嗯、
11: 血渍啦、啊、清洁剂要洗掉这种人体的分泌物，包括病毒啦、啊、之类的、嗯，是很困难。
10: 嗯，
11: 哦，所以说它可以把这种。人分泌物这种物质把它分解掉。
10: 那你这里大手的洗衫精多一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到太多，
11: 对，
10: 一点点就好了。
11: 哎，利亚琼那高水位大概就是这样两个杯盖。
10: 哎，一锅五出这个酵素每日洗衣球，
11: 四倍浓缩
10: 、哦，
11: 因为让你方便嘛，你直接一颗
10: 就够了。
11: 高水位你都丢洗衣精，
10: 厉害。
11: 因为咱洗咱用咱酵素的配方，
10: 哎，
11: 不是外面哈、很多的洗衣球。
10: 嗯，
11: 宝岛的这个优惠价是1080元，
10: 1080元是一罐这个
11: 五罐。
10: 5罐，
11: 对呀、啊，
10: 你不探啥？
11: 对、啊，5罐呐、啊，
10: 还送酵素洗衣球，
11: 一包洗衣球，20颗，
10: 0800551900，0800551900，围攻大家，赶紧卡定位，给你掌握的感谢，我们多益德的吴董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优惠，谢谢，
11: 谢谢。
12: 青春不是回不去，是你还没来这里。
13: 2026熊老雷熊青春第三届高龄健康博览会带您玩回青春期，
12: 九大主题活力运动会，50项健康大检测，
13: 100种趣味游戏，超过1000个摊位，让您逛都逛不完。
12: 8月7日至9日，蛇就来去台。